0: 早上九点。在我国的罗兴亚难民必须遵守法律和规定。 RTM 推出共同创作概念，节目内容横跨广播和数码平台，应对媒体变革。伊朗透露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扎德苏亚诺伊布拉欣表示，面对仇恨和种族主义情绪，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愤怒，而是以耐心、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品行化解。他说，虽然马来西亚经常被视为多元社会和谐共处的典范，但是我国并不是完全免于各种挑战，包括种族情绪、基于宗教和种族的仇恨，以及试图分裂社会的各种指控。首相说，治理一个多元社会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一个经常面对各种挑战和意见分歧的环境当中。不过他表示，社区之间的相互尊重、中庸之道以及彼此理解是确保国家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基础。另外，首相说，国内的罗兴亚难民需要遵守本地法律和规定，否则会受到严厉对付。他说，虽然我国在处理难民课题上采取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有关群体仍然受到国家法律约束，包括在建筑物用途和商业经营等方面。针对一些方面要求遣返罗兴亚难民的呼声，首相指出，这属于复杂的人道危机，因为遣返程序或者是第三国安置方案目前依然陷入僵局。任何网络供应商无法应对线上赌博内容，将面对法律对付行动，包括最高1000万ringgit的罚金。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就指出，当局可以援引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条文，对付在国内运营的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他提到，该法令下的指南已经生效，并且把责任放在所有网络平台运营商的身上，以确保在社交媒体生态系统的用户更安全。另外，也是昌明政府发言人的达杜法米法六指出，去年12月31号为止，财政部管理的社会健康保障计划 My Salam 已经惠及188万名国人，总共赔付金额达到14亿2300万ringgit。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推出共同创作概念，确保能善用本地节目内容，并横跨各种广播及数码平台。广播局总监 Ashraf Ismail 指出，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这些节目内容不只在传统电视频道播放，还要扩大到各个平台，作为当今用户的选择。他说，在数码时代，媒体使用的模式有所改变，进而直接对广播行业和节目制作带来影响，特别是在广告营收方面，因为许多商家都把广告资源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他认为 RTM 必须顺应媒体面貌的运作演变做出调整，确保制作的节目内容不仅合时宜，同时也能延伸到更广泛的观众群。政府预计7月起向全国超过208万名的师范、大学预科班和中六学生每人发放总值100 ringgit 的昌明书券。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该部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将这项计划拓展到更多学府，受惠人数超过208万7000人，总拨款额达到2亿1000万 ringgit。他透露，书券将以数码方式执行，通过线上购买教育部旗下的城市书局负责管理的书籍，确保100%透明用来购书。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对15岁少年 Muhammad Raif Rabbani 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表示欣慰和感恩。 Muhammad Raif 从婴儿时期便确诊胆道闭锁症，他的移植手术是在 Hospital Tunku Azizah 完成。根据了解， Muhammad Raif 是在4月14号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并且在康复之后顺利出院。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宣布，柔佛州选举的提名日定在这个月27号，提前投票日在7月7号，正式投票日在7月11号。至于森美兰州选举提名日定在7月18号，提前投票日是7月28号，正式投票日是8月1号。针对两场州选不同步举行仪式，让拉哈润则解释，基于物流方面的限制，加上培训需求，是导致无法同步举行州选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森州突发宣布解散州议会，导致州内的选举机关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州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经将179家公司从食用油价格稳定计划系统中除名，原因是这些公司违反了相关条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勒表示，政府将持续加强监管工作，确保人民能够享有政府补贴的一公斤包装食用油，而该系统正是监督补贴食用油分销情况的重要工具。基于安全因素，雪兰莪森林局将从下个月1号起暂停接受在州内所有森林保护区进行纵走徒步和压缩登山活动的申请。根据雪州森林局发布的通知，任何一方违反这项规定，形同抵触1985年国家森林法令第47条文，违规者将面临不超过3万 ringgit， 或者是最高监禁5年，又或者是两者兼施。不过文告没有提及暂时关闭的期限。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上透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草案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等。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分两个阶段，先停火和恢复地区稳定，再谈核问题。他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国的履约能力和意愿。他强调，谅解文件还没有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然可能进行调整。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美国和伊朗协议草案和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早前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遭到中国制裁之后强硬回应，表示自己是因为说出真相而被锁定，誓言不会退缩，将继续履行职责，捍卫国家主权。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马尼拉不相信制裁，更倾向于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问题。菲律宾将寻求和中国官员就针对特奥多罗的制裁进行讨论。当地时间12号，德国汉堡因为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汉堡机场候机区当天上午被紧急疏散，所有已经通过安检的旅客被要求离开该区域，部分已经登机的乘客也被要求下机。德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警务事件，但是没有透露原因，也没有说明潜在的威胁来源。警方随后对相关的航站楼区域展开全面搜查。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这次关闭只是影响候机区，机场其他的公共区域仍然正常使用。不过由于安保行动持续进行，机场航运受到明显的影响，不少航班出现延误。美国德州米德兰市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当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表示，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没有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且和警方对峙。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海上警告性射击所导致，相关地区没有发生袭击。报道援引地方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西里克沿海以及格什姆岛一带居民听到几次爆炸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在我国的罗兴亚难民必须遵守法律和规定。 RTM 推出共同创作概念，节目内容横跨广播和数码平台，应对媒体变革。 伊朗透露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01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主持了吉隆坡中央车站 KL Central 的开幕仪式。吉隆坡中央车站的落成，接替原本吉隆坡火车站的核心角色，成为了全新交通网络的心脏，成功整合了现有的交通系统，还极大的方便了前往赛程、布城及雪邦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行程。该车站共设有6个楼层，配备了28条轨道和12个站台，全面涵盖了电动火车、机场快铁和吉隆坡城市航空终点站的核心服务。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血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血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血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血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血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2016年6月13号星期六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今天是星期六，那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2026年的世界杯在美加墨举行的世界杯已经是开赛了。大家有在关注这一个国际备受关注的赛事吗？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知道是可以通过什么频道来观看吗？没错，就是我们 RTM， 可以通过这个我们 RTM 的电视频道或者是 RTM Click 来收看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事。那本台呢，稍后也会在9:40左右的时候呢，为大家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赛况。那今天的节目也很特别，在下个小时10:10的时候呢，将会和本台的同事完真 Logina 一起来连线，来听听他为我们带来全国团结周庆典现场的实况报道。那稍后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的出现，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书籍。好的，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搭帐伟的《每天起来唱一遍》。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送上小男孩乐团的 Never the Point。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会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会有雨。到了下午，纳敏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纳敏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27送上周深的消散人潮。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柔佛与森美兰两场州选分开举行，柔佛州选的投票日呢是落在7月11号，而森美兰州选呢则是在8月1号进行投票的。另一方面，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针对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已宣布的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呢，教育部经过讨论之后确定，将会向全国208万7143名中医至师范学院、大学预科班以及中溜的学生，每人发放100令吉的书券，总拨款额为2亿1000万令吉。接着来关注的是耕地咬的水灾消息。昨天下午开始呢，耕地咬县就遭遇了大雨及强风的侵袭，导致市区多个主要道路发生突发的水灾。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什么 VFM 你的凉拌9:32送上张远的仰望星空，仰望星云。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听众朋友，在较早前结束的世界杯 A 组赛事中呢，韩国队以2-1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成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那韩国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由黄仁范与替补上阵的吴贤奎先后建功，拿下了宝贵的三分。另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 B 组赛事中，加拿大与波黑经过90分钟的激战之后，以1-1握手言和，波黑率先取得进球，加拿大呢则在下半场由拉林攻入扳平球，双方各得一分。目前 A 组方面，墨西哥与韩国同积三分，并列小组前列。那捷克与南非则是暂时未能取得积分。目前正在进行的 D 组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来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值得关注的焦点球员。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球迷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世界杯抢先看。目前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焦点赛事是由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提起美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篮球、棒球或美式足球。不过近年来，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同样令人瞩目。作为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不仅拥有完善的足球基础建设，也培养出越来越多活跃于欧洲联赛的优秀球员。事实上，美国队近几年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相当稳定，并逐渐成为北中美洲地区的重要足球力量。本届世界杯，美国队阵中拥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球员，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长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由于长期效力欧洲顶级联赛，普利西奇被不少球迷称为美国队长。他拥有出色的速度和突破能力，也是美国队进攻的重要发动机。除了普利西奇之外，中场球员维斯顿·麦肯尼同样值得留意。无论是防守覆盖还是组织进攻，他都是美国队中场的重要支柱。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美国今天的对手巴拉圭。巴拉圭是南美洲传统足球强国之一，虽然不像巴西或阿根廷那样拥有耀眼光环，但巴拉圭向来以顽强作风和团队精神著称。过去他们曾多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并在国际赛场上留下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巴拉圭足球最大的特点就是纪律严明、防守稳健，而且非常擅长利用定位球制造危险。本届世界杯，巴拉圭希望能够再次展现南美足球的竞争力，为球迷带来惊喜。那么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首先，这是北美足球与南美足球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拥有速度和活力，而巴拉圭则以经验和强硬作风见长。其次，美国作为东道主之一，自然希望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理想成绩，因此每一场比赛都备受关注。至于巴拉圭，则希望证明自己依然是南美洲不可忽视的一支劲旅。究竟是美国能够借助主场气势拿下关键胜利，还是巴拉圭能够展现南美球队一贯的韧性？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的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赛事目前正在 RTM 电视频道以及 RTM Click 平台播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赛事直播，一同感受世界杯的热潮。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观赛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9:48。那如果你想要收看2026 FIFA 世界杯赛事的听众朋友呢，请留意了。如果您发现以前常用的方法找不到 RTM 的频道，或者在 A 平台看不到 TVOK 和 Sukan Plus， 这是因为呢 RTM 频道目前已经没有通过 A 平台播出，所以呢要收看 RTM 的世界杯直播，大家可以改用以下的方式。那第一就是可以通过 RTM Play 来收看，听众朋友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的电脑打开 RTM Play， 也就是 RTM KLIK 来观看世界杯的直播。第二，如果家里有 MyTV 数码电视的接收器，或者是电视已经接收了数码电视的讯号，也可以寻找 TVOK 或者是 Sukan Plus 的频道来收看。那第三，如果觉得手机的画面太小，也可以使用电脑浏览器打开 RTM Click， 或者把电脑连接到电视的荧幕，画面会更大，看球赛呢也更舒服。简单来说，要收看 RTM 世界杯的赛事，可以留意 RTM Click、TVOK 以及Sukan Plus。那如果在 Astro 找不到 RTM 频道，并不是没有直播，而是收看平台已经不同了。锁定 RTM 和 RTM Click， 一起感受2026 FIFA 世界杯的精彩赛事。9:49送上平安的 I Miss You。

0: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 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布卢兰、山达根、山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博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 ESCOM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
1: 是的，现在的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稍后在10:10左右呢，我们将会连线本台同事婉珍 Logina， 一起来听听她在全国团结周庆典的活动现场呢，为我们带来的现场实况报道。那之后在10:30的时候呢，今天的周末有温度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角模式》这一本书，不要错过喽。好，这时候送上华泰的歌，花泰的歌，没有任何疑问。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昌客十八 VFM， 今仔系由黄英焕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建强，首先系新闻提要。前吉团结照签订阿 B 举行，受伤检疫主持开幕。阿 B 施展亭梯下到新奇山行人头，将安装路电及闭路天线。槟榔帮建房卡铺门连烧出结，拆除违章木屋。以下是新闻内容。受伤的读书安瓦尔伊布拉欣检疫十三号在西比丹为沙巴天立连接项目 Madani Link 计划主持推介礼。根据行前安排，完成西比丹站行前后，受伤将在下周出席在阿比沙巴吉兹会展中心举行的沙巴召集会受迈向场面虔诚信仰二线建院二线法通。随后受伤将在下周四点前往尼克苏体育馆广场，为2026年前吉团结照签订主持开幕礼。然后在九人少妇同九人少抗战晚餐，由吉家团结铺主办街前吉团结照签订，在半夜10月至14日举行。检验签订以葵少抗战结束为主题。签订期间将举行文化展演、沙溪互通、传统体育竞技及党人促权文化展示等丰富活动，展现我嘅党人文化特色同和谐共融精神。另一方面，沙巴革命团结同融合局总监 Rina Abdul Harun 讲：2026年吉家团结照，飘之见吉家建设以前街另一则重要时刻。其讲作为团结基石嘅信念，会要跳过实践前线，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两头治理同社会互通注重，增能得到巩固。Rina 讲，在本照举办街团结照庆祝发通，既有特殊街相战意义，沙巴党人街种族文化同传统和谐相处，体现在团结街加切，而团结真系吉家团结街基石。跳过团结同前线以前街协同作用，上线连叫创造一则建设的信赖、建负责任、建互信、建团结街社会，从而促进吉家繁衍。阿 B 施展亭将在施展亭梯下到新奇山街行人头，安装路电及闭路天线。市长德杜斯里萨宾萨米达指出，施展亭是利用马来西亚省市及乡村规划局佛坊街安全省市计划2.0拍勘落实该项计划。该计划将改善公共安全水平，加强充电企业街监控，并营造兼宜居、兼保养及兼有利于沙溪发展街省市环境。市长从梯马城乡规划局研究同发展部接过40万ringgit街安全城市计划2.0拍勘时，安阳表示，其表示要紧发展拍勘是对施展亭致力于为阿比市民打造更安全、更舒适、及更优质城市环境工作街献天同认可。其感谢联邦政府通过城乡规划局便宜街支持，以推动城市安全以前。其讲联邦机构就政府及地方政府主干街紧密合作，在确保各项发展计划能够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街更建重要更建。槟榔帮建房日前卡铺门连烧出结，拆除达曼克罗尔家富圈街多间违章木屋，严厉打击违建法通，并维护地方治安。槟榔帮建企法援交指出，建房在联合行通中主要负责现场街安全工作，确保搬迁同拆除工作得以在安全、和平且顺利街情况下进行。援交指出，
联合拆除行通是由多则政府机关同相关单位联合展开，包括槟榔帮市议会、移民局、吉民电机局、沙巴天立有限公司、奉新一会及相关土地发展商。在各单位界严密配合及强烈监督下，云泽清空同拆除木屋街过程顺利，现场并未发生任何肢体冲突或人身安全事故。马来西亚沙巴消防与战救局在 OPS PAMER 2026行通中录得令人鼓舞的准守率。沙巴小战局局长穆罕默德表示，前朝共检查33架超市同救护中心，其中31架非百分组救摄施完全符合消防服务规则要求，正确展示消防合格证书。其讲在今年六月10号同步展开街行通，旨在提升业主对消防安全法规街准守前途，并确保消防合格证书装贴在现银位置，方便公众查看。其强调，消防合格证书不但是主线传达，更是证明该场所已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文件，因此必须装贴在现银街位置。其讲在检查中，两架双床未能符合规定，未证实发展时位置不当而走道发勤。截至今年六月为止，阿比已有90则注册器使用 IBERC 服务。阿比市政厅清洁服务局发表文告，呼吁居民善用 IBERC 服务，共同将阿比打造一则清洁、舒适及宜居的城市。文告指出，市政厅推出的 IBERC 易付费愿意费了及体现垃圾收集服务，是危害街客多则注册器出现街非法弃置垃圾及露天焚烧问题。阿比市民已经可通过应用程序提交 IBERC 服务申请，以便建有系统安全及安计划处理愿意费了同体现垃圾。IBERC 收集服务涵盖园艺废料、非天然垃圾、潮水、树叶、树枝。吉瑞庙宇及省法省本铺沙巴分局在沙巴展开统合执法行通4.0以来，成功在阿比地方法庭赢得少宗天罪案例。吉瑞庙宇及省法省本铺沙巴分局总监Sharil Nizam Shahidin 对法庭讲 ，Obstiris 4.0 是吉瑞庙宇及省法省本铺展开街综合行动，旨在打击小干支及补贴商品，尤其柴油街流失、滥用同招数问题。三名本地男性在出庭时，对各处涉及冒牌交易、劣干物主街控状负少认罪。法庭最终判处三人罚款8000至30000ringgit不等。地方法庭分别在不同街雷霆、心理也三宗违例案件，所有变交都冇退表律师。法庭在审判时也下令，将本案中涉及街所有柴油销售小业全数充公，转为马来西亚政府街小业。至于在犯罪过程中检查发并扣押街涉案查量，即前面移交并雷庙局以齐次进一步街重共同没收行通。社料随后发表声明强调，亚初街成功天摧，充分彰显去沙巴雷庙局在打击招数及挪用政府补贴柴油拨发发通商街敬天承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陈杰、唐杰照签订阿比举行受伤检疫主持开幕。阿比市政厅梯下到新奇山行人头将安装露电及闭路电视。槟榔帮建房卡铺门连续出击拆除违章木屋。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1: 听众朋友，由国家团结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呢，目前正在亚庇里卡市体育馆广场举行。现在就让我们与本台同事完珍洛吉娜连线，为您带来现场的实况报道。实况报道，维维，婉珍。
2: 是的，谢谢国荣，谢谢 Katrina。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珍洛吉娜。那我目前呢是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在亚庇里卡市体育馆广场的外面哈，就是由国家团结部呢主办的2026年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今天呢正式引来全国级的这个开幕活动。就是与昨天相比呢，今天的这个现场气氛呢显得更加的热闹啊。那从刚才早上开始呢，陆陆续续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少的家庭啊，年轻朋友啊，以及来自州内外的这些访客呢，进入会场参观。无论是这个文化的展出，还有美食区、创业展出，还有呢就是各民族文化村，都迎来了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这些人潮啊。那据了解呢，就是根据全国团结周，预计呢就是大约25万人次参与，那吸引会25万人次参与的。那而随着周末来临呢，现场也逐渐展现出全国级的庆典的这个热闹气氛。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也是本届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的最重要的一天。那我国首相呢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呢，预计呢将会在下午的4点钟，在里卡市体育广场呢，为2026年国家级的全国团结周庆典主持开幕仪式，也为此呢到就是沙巴这个行程呢画下了句点啊。那作为今年呢，这个全国团结周全国巡回活动的最后一站，那沙巴呢因此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开幕仪式呢即将举行，所以呢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正在忙着啊，就是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而会场内外呢陆陆续续迎来很多的嘉宾啊，或者是访客啊，气氛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而听众朋友，那全国团结周呢不只是一项文化活动，更是促进各族人民呢交流以及互动的这个重要平台。那今年活动呢是以这个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希望透过文化啊、教育啊、艺术啊等等，以及社区活动呢，让人民呢进一步认识彼此啊，深化的理解以及尊重，共同建设团结和谐的社会。而沙巴作为今年呢全国巡回活动的最后一站，也让来自各国各地的这些参与者呢有机会啊亲身感受到沙巴多元文化共融的独特魅力。那走进这个会场呢，最受欢迎的展区呢之一，也就是 Rumagami 文化，这个 Rumagami 文化展了。这里呢汇聚了全国15个族群的文化特色展示，包括的改了三族啊、如木族啊、母乳族啊、一般族啊，还有就是乌龙族啊，以及这个巴巴，也就是巴巴妞娘啊、巴巴娘惹啊的文化等等。所以呢不少的民族呢就是族在这个参观，然后通过展览呢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背景， 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而今天现场呢，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呢，就是各民族传统婚礼服饰展示。哦，很特别啊，不同的这个族群的传统新郎新娘服装轮流登场，不只是展现各民族独特的审美啊，还有文化的特色，也让民众呢进一步的认识到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除了文化展之外呢，那今天现场呢也安排了多项的民族文化演出，真的很多啊，所以呢就带来了这个传统舞蹈啊，还有文化表演啊，他们是轮流上阵哦。那观众呢，不只是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演出，也能够透过表演认识各民族背后的文化故事，还有精神价值。在会场呢，另一则也就是有这个创业展区以及产品推广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呢，就是去就是逐到这样到达那个展区去看一看，去了解啊。多个本地的创业单位以及中小型企业家呢，参与了这个展销活动，展示了本地产品及特色商品。而美食区呢，也持续的进行了传统美食示范，还有呢推广活动，让民众呢在参观的这个展览之余，能够品尝到不同民族的特色文化。它的对于年轻人来讲了啊，那今天全国团结周同样也准备了不少精彩的活动，现场呢是有电子的竞技比赛专区啊，所以呢想要去玩这些朋友呢记得要来哦。不少的这些年轻朋友呢聚集在这个比赛区域呢，就是为这个参赛者加油打气，也为活动呢增添了不少的青春活力。这种的结合文化以及现代的元素安排啊，也让全国团结周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这些民众参与其中。那来到今天呢，最受期待的这个环节是什么呢？莫过于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的 Malam Irama Unity Sama Sama 大型文艺晚会。那据了解呢，晚会呢将汇聚了多项文化以及艺术表演，就是为现场观众啊带来丰富的精彩节目内容。而主办单位呢特别安排了，就是有这个灯光秀啦，也成为许多民众呢就是期待的焦点。哇，我相信希望今天呢天空就是没了啊，就是不要下雨啊。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为全国的团结周呢增添了更多的亮点。在这里呢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安排周末的活动的话，哎，不妨趁着全国团结周来到这个里卡市体育广场啊走一走啦。这里呢不只是能够一次认识到各自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民族文化特色，也能够欣赏到精彩的表演，参与互动活动啦，体验电子竞技赛事啦，以及感受一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区也这个社会的这个团结精神。而明天也就是星期天，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本届的全国团结周的最后一天，将会有举办这个创意民族舞蹈比赛、传统文化表演以及呢闭幕活动等等的节目。所以呢还没有到场的朋友呢，记得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前来参与这场全国文化的盛会啦。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鼓励家长们可以携带就是孩子们呢来到现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资料就是我们很少在节目上看到，或者是甚至在互联网上很少看到的东西啊，所有的这些资料呢，比如说我们的钞票，每一天用的这个钞票的这个人头像到底是谁呢？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找得到答案哦。不单只是就是可以知道有关我们这个国家元首的一些资料之外，还有各部门它其实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甚至呢一些文化，甚至呢一些 传统文化之类的，所以这个呢是很值得大家前来去看一看，去了解啊。所以呢，我真的是很鼓励家长们把孩子带来这里去看一看吧，去学习学习。那这里呢是亚庇里卡市体育馆广场，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的现场。那我是婉珍罗君娜，为您带来现场的报道呢，就到此为止啦。现在呢，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的 Katrina 国龙。
1: 好的，非常感谢婉珍罗君娜为我们带来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的精彩的实况报道。10:21，
3: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送上萧犬的歌《海草舞》。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10:30，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一期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书籍，来分享啊樊登老师的新书《主角模式》，也是我们上个星期聊到的这本新书。在 AI 可以快速整理资讯、网络的金句满天飞的时代，我们反而更需要问什么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什么只是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噪音。樊登老师从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老话谈起，拆解为什么只靠经验学习不一定可靠，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吗？社会大学学到的东西一定有用吗？成功者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抄吗？为什么有些人会把时代红利误认成自己的能力呢？这一集你绝对不能错过了。好的，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也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本书《主角模式》的作者樊登老师的这个分享。先来听这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0: 是的，10:35，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就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啊，对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本书，也就是他的新书《主角模式》的这个分享的，一起来听一听。
1: 大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句话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句话的唯一好处就是押韵。人的大脑是非常简单的，人就相信押韵的东西。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押韵他就相信，人的大脑非常简单，只要押韵他就相信。但实际上你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你能见着谁？送快递吗？你能见着达芬奇？你能见着孔子？你能见着乔布斯，对吗？你行万里路你谁都见不着，你能够见到的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试图说我通过这些东西来学习。还有人讲，有的大哥经常讲说，我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上学习，对吧？社会大学，你们读书人读书学习，我们社会大学学习。我听了很心疼。为什么？社会大学学习啊，学好学差都不一定，你可能学坏了你都不知道，对吗？那为什么我们在社会大学学习有时候会容易学坏呢？原因是我们分不清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读书的意义就在这儿，就是如果你只是学经验，这一个经验发生了，你分不清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也就是说跟这个事儿有关没关你都不知道。就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地产老板很有钱，他创业20年，每天就骂人，骂得很凶，对吧？就脾气很大，每天骂人，哇，公司业绩蒸蒸日上，一路哗做到福布斯首富，这样上去。然后这时候记者来采访，说：“请问领导力的秘诀是什么？”你说骂人嘛，领导力秘诀骂人，叫慈不掌兵。你看这个中国人，反正你说什么道理，他背后一定都有一句古话等着你：慈不掌兵，但是还有爱兵如子。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是，所以不能相信押韵的话。这个，当他20年以后成为首富。他认为管理领导主要就是靠要凶，对吧？要厉害，要有执行力，要干嘛干嘛。结果房地产咵下来了。这时候你发现他再怎么骂人都没有用了，对吧？原因是他之前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噪声，叫做红利。改革开放的红利期你赶上了，所以你骂不骂人你都是这样走，这叫噪声。这种噪声使得我们在社会上随便靠经验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走很多弯路。那我们信什么呢？各位，大家知道，人从经验当中能够学到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错的，因为经验当中混杂的噪声太多。比如说你出门不踩井盖，对吧？每次见到井盖你就绕着走，然后觉得今天很幸运，对吧？连续走了十几天绕着井盖走，你都觉得今天很幸运，我估计你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这辈子就不敢踩那个井盖了，对吧？因为你这么多次经验都对了。人生当中这样的噪声，或者说这种叫做 match 的这种意外的 match 是非常多的。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慢冷》，时间已经是10:53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第三个小时就是和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的时段了，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萧煌奇的《末班车》。

0: MyCard 不仅是一张身份证，更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象征。它让生活更便利，无论是办理银行事务、接受医疗服务，还是进行各类官方手续，都离不开它的确认。更重要的是， MyCard 还肩负着多种功能，政府的补贴与援助都能直接通过 MyCard 发放，使过程更加迅速、安全与便捷。然而若 MyCard 损坏或无法使用，所有事务将会受阻，因此请立即更换新的 MyCard。 无论遗失、损坏或是资料需要更新，都应尽快到国民登记局办理。
1: 丹戎亚路 FM 九十二点七，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4: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千万人之中感谢你听见我沙巴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全国团结周庆典亚庇举行，首相今天主持开幕。亚庇市政厅大厦到升旗山人行道将安装路灯及闭路电视。槟榔帮警方跨部门联手出击，拆除违章木物。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达德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今天13号在石壁丹为沙巴电力连接项目 Madani Link 计划主持推介礼。根据行程安排，完成石壁丹站行程后，首相将于下午出席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沙巴州级携手迈向昌明虔诚信仰女性坚韧女性活动。随后，首相将于下午4点前往里卡市体育馆广场为2026年全国团结周庆典主持开幕礼，然后在州元首府与州元首共进晚餐。由国家团结部主办的全国团结周庆典于本月11号至14号举行。今年庆典以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庆典期间将举行文化展演、社区互动、传统体育竞技及多元族群文化展示等丰富活动，展现我国多元文化特色与和谐共融精神。另一方面，沙巴国民团结与融合局总监 Rina Abdul Harun 说，2026年国家团结周标志着国家建设议程的另一个重要时刻。他说，作为团结基石的信任，唯有透过实践诚信，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领导、治理和社会互动之中，才能得到巩固。Rina 说，在本周举办的团结周庆祝活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沙巴多元的种族文化和传统和谐共处体现了团结的价值，而团结正是国家团结的基石。透过团结与诚信议程的协同合作，相信能够创造一个更值得信赖、更负责任、更互信、更团结的社会，从而促进国家繁荣。亚庇市政厅将在市政厅大厦到升旗山的人行道安装路灯及闭路电视。市长 Dato Sri Sabin 指出，市政厅是利用马来西亚城市及乡村规划局发放的安全城市计划 2.0 拨款落实该项计划。该计划将改善公共安全水平，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控，并营造更宜居、更包容及更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城市环境。市长从大马城乡规划局研究与发展部接过40万令吉的安全城市计划 2.0 拨款时这么表示。他表示，有关发展拨款是对市政厅致力于为亚庇市民打造更安全、更舒适及更优质城市环境工作的肯定与认可。他感谢联邦政府通过城乡规划局给予的支持，以推动城市安全议程。他说，联邦机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是确保各项发展计划能够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的重要关键。槟榔帮警方日前跨部门联手出击，拆除大曼克罗尔嘎附近的多间违章木屋，严厉打击违建活动并维护地方治安。槟榔帮警区发文告指出，警方在联合行动中主要负责现场的安全工作，确保搬迁与拆除工作得以在安全、和平且顺利的情况下进行。文告指出，联合拆除行动是由多个政府机关与相关单位联合展开，包括槟榔帮市议会、移民局、国民登记局、沙巴电力有限公司、红星月会及相关土地发展商。在各单位的严密配合及强力监督下，整个清空与拆除木屋的过程顺利，现场并未发生任何肢体冲突或人身安全事故。
马来西亚沙巴消防与拯救局在 OPS Palmer 2026行动中录得令人鼓舞的遵守率。沙巴消省局局长穆哈曼表示，全州共检查33家超市与购物中心，其中31家或94%完全符合消防服务规则要求，正确展示消防合格证书。他说，在今年6月10日同步展开的行动，旨在提升业主对消防安全法规的遵守程度，并确保消防合格证书张贴于显眼位置，方便公众查看。他强调，消防合格证书不仅是资讯传达，更是证明该场所已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文件，因此必须张贴在显眼位置。他说，在检查中，两家商场未能符合规定，未展示或展示位置不当而遭到罚款。截至今年六月为止，亚庇已有90个住宅区使用 iBersi 服务。亚庇市政厅清洁服务局发表文告，呼吁居民善用 iBersi 服务，共同将亚庇打造成一个清洁、舒适及宜居的城市。文告指出，市政厅推出的 iBersi 预付费园艺废料及大型垃圾收集服务，是为了解决多个住宅区出现的非法弃置垃圾及露天焚烧问题。亚庇市民如今可通过应用程式提交 iBersi 服务申请，以便更有系统、安全及按计划处理园艺废料和大型垃圾。iBersi 收集服务涵盖园艺废料或庭园垃圾、草屑、树叶、树枝。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沙巴分局在沙巴展开统合执法行动 4.0 以来，成功在亚庇地方法庭赢得首宗定罪案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沙巴分局总监 Sharil Nizam Shahidin 对法庭说， OPS Tiris 4.0 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展开的综合行动，旨在打击受管制及补贴商品，尤其柴油的流失、滥用与走私问题。三名本地男子在出庭时对各自涉及无牌交易列管物资、柴油的控状俯首认罪，法庭最终判处三人罚款8000至30000令吉不等。地方法庭分别在不同的内庭审理这三宗违例案件，所有被告皆没有代表律师。法庭在宣判时也下令将本案中涉及的所有柴油销售收益悉数充公，转为马来西亚政府的收入。至于在犯罪过程中被查获并扣押的涉案车辆，则全面移交给内贸局，以采取进一步的充公与没收行动。 Sharil 随后发表声明强调，此次的成功定罪充分彰显了沙巴内贸局在打击走私及挪用政府补贴柴油不法活动上的坚定承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全国团结周庆典亚庇举行，首相今天主持开幕。亚庇市政厅大厦到升旗山人行道将安装路灯及闭路电视。槟榔帮警方跨部门联手出击，拆除违章木物。新闻播报完毕，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

0: 点子小宇宙，
1: 慢慢来，一切都会更好。生活中的一切不需要急功近利，今天我们来聊聊慢慢来的智慧。在压力和焦虑中，我们要记得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来，生活的好事总会在正确的时机到来。慢慢来，生活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2: 喝白开水或者温水，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省钱，其实是因为健康最重要，养生才是真正的财富。喝白开水的好处可太多了，能为你马上解渴，喝了特别舒服，清爽又满足，让人神清气爽。吃东西喝白开水，反而更能品尝到食物的美味，不被其他饮料抢了风头，帮助身体不摄入糖分，因为我们平时吃的糖分已经非常足够了。常喝白开水不是省钱的选择，而是最聪明的选择。自己的健康才是比别人的看法更重要的事。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什么 VFM 你的两半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4分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了。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清源的《只爱你一个》，黄金佑的《和你交朋友》，以及龙飘飘《有了你》。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你这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呢，就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马上来看一看有哪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留言了呢。那首先有看到 Zubin Liu， 还有 YK Chong、 Helen Kui、 孔冠健、 Tony Tian、 Lohin Chong、 H Yap、 黄光耀、马金凤、徐西湖、阿杜、秀斌、 Jimmy Kok 以及Justin Min Dong， 还有刚刚有看到游桂枝的留言。嗯，是的，大家早安，周末愉快，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包括了有刚刚看到的这位是我们的光明。是的，每个周末还有周日都来到 TikTok 直播间一起来听歌的朋友，欢迎大家。好的，这时候先带来这个世界杯的消息。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0: 是的，世界杯最新战报，在刚刚结束的第一组赛事中，东道主之一美国队以4-1击败巴拉圭，顺利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并拿下宝贵的3分。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RTM Play、 TVOK 及 Sukan Plus， 关注更多世界杯精彩赛事。11点26分送上黄晓君的《盼望着你》。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T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非常甜美非常好听的歌声，来自这一位是银霞的你总在我心窝，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就包括了有陈琼美的爱你恨你，魏汉文的你是月儿我是星，以及凌霄的忘不了你。11:42送上郭淑芳的我想再见你。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凤飞飞的《当我认识你》，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还包括了有李翊的《到底你在想什么》。很快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守候以及祝福的，无论是在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脸书帖子下，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脸书直播或者是 TikTok 直播，都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留言，送上祝福，互相的问候还有交流。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分别是费玉清的《送你一把泥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还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献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献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为